0: 朱小姐，朱小姐，春天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正好眠，秋天一过冬来到，收拾书包好过年。
1: 你是谁？讨厌。
0: 哎呀，小生名叫黄以哲，外号人称我黄包车，交了学费是不上课，样样功课都不及格，天文学、地理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文科、法科和理科三院九席我都念过，谈情说爱我专长，男女问题是有心得，假如小姐你有意。

黄包车，你别胡说，宝贵的光阴别错过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青春一去可惜了，可惜了来可惜了，追求不到才是可惜了。一天到晚说追求，说话全是没理由，好言相劝都为你，没想你是个大蠢牛。

0: 小姐，朱小姐，春天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正好眠，秋天一过冬来到，收拾书包好过年。
1: 你是谁？讨厌。
0: 哎呀，小生名叫黄以哲，外号人称我黄包车，交了学费是不上课，样样功课都不及格，天文学、地理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文科、法科和理科三院九席我都念过，谈情说爱我专长，男女问题是有心得，假如小姐你有意。

0: 黄包车，你别胡说，宝贵的光阴别错过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青春一去可惜了，
1: 可惜了，来可惜了，追求不到才是可惜了。
0: 一天到晚说追求，说话全是没理由，好言相劝都为你，没想你是个大蠢牛。

0: 朱小姐，朱小姐，春天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正好眠，秋天一过冬来到，收拾书包好过年。
1: 你是谁？讨厌。
0: 哎呀，小生名叫黄以哲，外号人称我黄包车，交了学费是不上课，样样功课都不及格，天文学、地理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文科、法科、和理科三院九席我都念过，谈情说爱我专长，男女问题是有心得，假如小姐你有意

0: 黄包车，你别胡说，宝贵的光阴别错过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青春一去可惜了，
1: 可惜了，来可惜了，追求不到才是可惜了。
0: 一天到晚说追求，说话全是没理由，好言相劝都为你，没想你是个大蠢牛。